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橙色炎热警告。流亡美国的大陆商人郭文贵诈骗投资者案被法庭判刑30年，没收8亿美元。伊朗总统斥责有政治派系抹黑，而试图削弱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6月30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7%，局部地区呢开始有雷雨，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

0: 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正在生效，白天多云时晴，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33度，晚间多云，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星期三四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呢在24度。7:31呢为您看一看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C2 的 C 的摩托车 Kennedy 快线有2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McCowan 开始堵车 Leslie 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Allen 堵车到 Dixon。 401的东行线在 Avenue 的 Collector 2条线道受阻，有事故，由427开始就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堵车的 New 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的 Line 5 King Road 附近多车，另外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的南行线 Mayfield 多车的 Bowye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然后在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附近多车 Tesla 附近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另外提醒大家 Stowville Kennedy 到 Warden 是关闭的，有车祸的调查。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We come from many
0: roads, yes,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者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啊。这个刚才啊，又是风又是雨啊，那现在基本上停下来啊，还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里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的警报啊，一直啊整个星期都是生效的，气温介乎33到37度左右，那还没加湿像有加湿像肯定超过40度啊，所以说呢，大家要做好各方面的防暑啊、防晒啊、方方面面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除了这个之外，刚才在 AM 1430频道留意这条消息吗 ？Meta 旗下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式 WhatsApp 宣布啊，将逐步推出新功能，允许用户。

以专属的名称和其他的用户建立联系，无需再公开手机的号码，加强保障隐私。但新用户呢，还得以电话号码进行注册。对了，大家知道您如果用 WhatsApp 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把电话号码给对方，对方加了你，然后啊等等才能联系到上啊。但是呢，如果你平时咱们微信就扫一下二维码就行了，当中就比较方便一些啊，也都可以保护一些这个隐私等等。WhatsApp 说未来几个月呢，分阶段推出这个新的功能。那您说，哎呀，那可以用这个啊，这个专属名称啊，那我抢先注册，我注册个特朗普行不行呢？啊，我注册一个这个马斯克行不行呢？不行的啊，因为这些公众人物、名人、政府机关啊，都被这个 WhatsApp 公司早就规定了，这是啊不能啊让您抢先注册的，以防被不法分子抢先啊利用作为啊这个委任呐、或诈骗的行为，您只能瞎起一个啊山中的小猫啊什么的这种名称是没有问题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都考虑到这个咱们加拿大之前也都正在讨论打算立法，青少年要多少岁以下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和平台。为什么呢？都对影响，澳洲早就推出这样的规定了，根本就不让他们用啊。那看一看呢，这个时下年轻人呢沉迷在手机啊社交媒体啊比比皆是啊，这些小孩子你看无论是午饭时间啊各总之他没事的时候就人手捧着一部手机啊，就算在家里的话呢，哎，大人呢也都捧着手机，小孩呢在房间里刷着 iPad， 吃饭的时候呢就都不用通知，就在这个自己家庭群里发一个啊这个赶快下楼吃饭，大家都下来了。等坐在饭桌前呢，也都是每个人刷着手机，然后就着这个饭来吃啊。彼此家庭也都没什么交流啊。吃完饭之后呢，妈妈洗碗，大家都上楼还接着玩啊。大家基本上是不是您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英国的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啊，找了1000个人做了一个调查啊，就专门调查学生，有11岁到17岁这些青少年。那肯特大学说，这些小学生、中小学生啊，这个活动当中就把他们都召集起来，看一看呢，他们啊，是不是都意识到社交媒体上瘾啊，可能对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啊，也都指出社交媒体啊有它的这个重要性。那先看一看学生们怎么说，然后呢咱们再进行分析，分析了之后再决定立不立法，怎么立法，然后怎么样监督和实施。啊，那这些年轻人传达的信息呢？啊，调查的结果说也都十分的明确。如果成年人希望他们减少上网的时间，那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线下活动的机会啊。那澳洲禁止未满16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英国的这个首相啊，在6月15号也都宣布啊，这个英国将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但呢，参与这项调查的学生呢，就反对这样的禁令。学生怎么说啊？咱们也都听一听，不能太过武断啊。学生说啊，因为成年人犯的错惩罚孩子，平台上有人发布令人作呕的内容，这并非他们的过错啊，但受罚的却是他们。那成年人在这平台上真的是什么都说啊，所以说学校呢，哎，也都出现了欺凌的状况啊等等啊，哎，小孩子也都仿效。那社交媒体在键盘之后，我想说什么说什么，就不用负责任吗？当然不是啊。所以说他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啊融入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基础。那确实你看现在啊，几岁的小孩子，你啊，你如果这个星期天呢去喝茶的话呢，看这家长啊带着小朋友就给他一个 iPad， 他一句话都不说，在那看来看去啊，甚至啊基本上不会说话，小孩你给他放个动画片，他也在那老老实实的。所以说大人呢就可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大声的喧哗啊，随便喊闹，小孩子也不哭了。哎，你想这个电子保姆多么好啊，但是呢肯定对孩子有影响啊，但是这个电子产品毕竟是伴随他们成长啊，所以呢啊，年轻人也倒有学会跟他们如何来相处，而不是啊就马上的人为的把这些电子产品都给它剥夺了。那学生怎么说呢？说如果科技公司真的必须审查那些植入算法的内容，所以说呢互联网就绝对安全了。对了，那大家知道这个大数据啊它非常之精明啊，我就在小红书上刷了
两次健身的。虽然我不去健身房，但是我觉得，哎，那如果要健身，能健成什么样呢？就刷那么两次，然后每天推的都是健身的项目啊，如何来练习呀，各种教练的健身。

0: 说法，他怎么就知道我对这感兴趣呢？你说啊，那所以呢，在对年轻学生的调查当中，他们就说这个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相关的研究领域啊，这个大家呢真的是要做足这些功夫，不光是啊把这些给跟青少年切断啊，要了解青少年到底的心声。所以说呢，他们也都做了许多的社交的实验，怎么实验呢？把一群学生聚集在一块儿啊，然后呢不能使用智能手机，让他使用诺基亚的，只能啊发个短信呐啊，或者是只能通电话，然后再看一看呢对这个青少年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其实呢，青少年也都说啊，这个好的这个社交媒体能让他们用最先进的方法进行沟通，也都可以啊优先保障身心的健康，让家庭参与其中，创造更多荧幕之外的这个活动的机会。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是一刀切，但是呢，也要适当的引导和疏导，才让青少年呢可以啊更好的来把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因为它毕竟是时代的这个趋势，这东西你避不开的。那怎么样来适当的把社交媒体做好呢？后边的这个大数据的演算、计算的方法也都非常之重要。要啊，那这次这个英国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的小孩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您又怎么想的啊？7:47，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柏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7%，局部地区是有零星小雨啊，大多数地方都是多云的，东方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生效，白天多云时晴，东方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33度，晚间多云，东方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明天星期三四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呢在24度。7点50分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肯尼迪快线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McCowan 开始行车缓慢， Leslie 附近多车。另外 Allen 在堵车的 Dixon， 在401的东行线 Avenue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由427开始也都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David Thread 多车的 Mu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 多车 Line 5 King Road 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Mayfield 多车的 Bowyer， 因为 Bowyer 附近

0: 进左线受阻，有维修的工程。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附近多车，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We come from many
2: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打开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临近地区发出橙色的炎热警告，而预计今天起一直到星期五天气炎热，而可能持续到周末。受地区影响的最高气温是介乎摄氏31到34度，个别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高达37度。环境部在警告当中说，预计今天和明天最热，最高气温介乎34到

37度，而最低气温也都21到25度，将未能缓和炎热的境况，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也都会令到空气的质素下降。与此同时，欧洲的热浪就东移，白俄罗斯南部的布列斯特州的平斯特市当地的星期一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40.4度，打破全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而气象部门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的警报，热浪也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等地。克罗地亚在极端的高温之下，南部里岸的维斯岛发生了山火，而当局出动了数十名的消防员和4架直升机扑救。气象部门向首都萨格勒布等多地都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的警报。阿尔巴尼亚南部发生山火，火势大致受控。当局预料多处的气温未来几天仍超过摄氏35度。另外，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多处也受到热浪的侵袭，气温高达32到37度。预料此轮的高温将持续到星期六美国的国庆日，而其中纽约市的最高气温有机会达到42.8度，破近历史的记录。安省多项的汽车保险改动定在明天生效，令到驾驶者在选择保险计划的时候有更大的弹性。不过有保险公司说，驾驶者要考虑到不要部分承保项目的风险。明天起，有9项之前在安省是自动列入汽车保单的保险意外的赔偿会改为可以选择的项目，当中包括收入补偿、照顾者福利、家务家居护理、死亡补偿以及丧葬的费用等等。保险经纪公司就说，驾驶者选择不要选可选赔偿的项目，一年可以节省70到100元的保费，但是估计一名自雇承包工人在发生严重的事故之后停工一年，可能会损失超过20000元的补偿收入。在当局做出改动之后，省内所有汽车保单仍将包含标准的医疗、富康以及是护理福利，而投保人仍可以选择购买更多的福利。约克郡警方公布，今天凌晨3点钟左右收到的报告， Stowell Road 几乎 Warden Avenue 和 Kennedy 之间的路段发生意外。事件中其中一名进行道路工程的工人被一辆车撞到，救护员说一人送医的时候伤势严重，另一人在现场接受检查而无需送医，暂时还不知道第二个人是否也都是工程的工人。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施加堡发生的一宗车祸，一名电单车的男司机死亡。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5点半，在 Nelson Road 和 Tapscott Road 交界地区，涉及一辆电单车和一辆汽车，汽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仍在调查，呼吁有相关录影片段的人士联络警方。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流亡美国的中国大陆商人郭文贵涉嫌诈骗投资者超过10亿美元的案件，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刑30年，并没收8.89亿美元非法所得。2017年潜逃美国的郭文贵被指2018年到2023年期间，在网上诱骗大批的支持者参加加密货币的投资计划，集资超过10亿美元，最终利用这笔款项购买豪宅、名车和游艇。而法官批评郭文贵利用慈善的目的欺骗他人的钱财牟利，并恐吓批评者拒不承担责任。57岁的郭文贵原本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2023年在曼哈顿的寓所被捕，陪审团前年一致裁定他12项控罪当中9项罪名成立，包括证券欺诈、电讯诈骗和洗黑钱。郭文贵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强调会将所得的资金用于政治的目的。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不会在首都多哈举行高级别的会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在当地与负责斡旋的卡塔尔官员会面，讨论美伊谈判的进度。发言人形容，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与谈判的进度有直接的关联，而目前被冻结的其中60亿美元的资产尚未转移到德黑兰。发言人说，美伊双方为平息上周的冲突曾透过用于缓和局势的热线沟通，又指卡塔尔正在和阿曼合作，就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的事宜，强调海峡自由航行至关重要。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点名批评国内的强硬派试图削弱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强调，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的框架之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的协调，以及获最高国安委员会支持的

基础上达成，但一些政治的派别和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项外交的成果。他强调，政府一直以尊严、实力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国民争取权利，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强加的要求。穆杰塔巴较早之前曾向国民发公开信，指自己原则上对谅解备忘录持不同的意见，但在佩泽西西洋和最高国安委员会承诺维护国民利益之后批准相关的安排。而其言论被强硬派用作筹码，挑战身为改革派的佩泽西西洋，质疑由他推动备忘录存在重大的瑕疵，甚至发起了示威，批评谈判代表是投降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去年底，中共党员的总数达到超过 1.01 亿人，比前年底净增超过101万人，增长 1%， 现有基层组织超过543万个，增幅 3.4%， 其中女性党员近3200万人，占超过 31%， 少数民族党员超过787万人，占 7.8%， 而大专和以上学历近6000万人，占 50%。按年龄来划分，61岁和以上的最多，接近3000万人，30岁和以下的党员超过1200万人，31到35岁就有1011万人。而在职业方面，最多的是农牧渔民，有超过2600万人，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超过740万人，工人有670万人。德国北部的施塔德发生的枪击案增至6人死亡，警方相信事件涉及监护权的纠纷，指一名45岁土耳其裔男子星期一去到案发的庇护机构讨论他三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期间他涉嫌开枪，现场6名职员死亡。目击者说，事发之后一辆车试图驶离现场，被警方开枪拦截，警方拘捕涉案的男子、女婴的母亲还有另一名女子进行调查。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1719人死亡，有超过5000人受伤，地震发生超过4天仍有生还者获救。在重灾区的拉瓜伊拉，一名21岁男子在瓦砾当中被埋106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当局指出，全国有855幢的建筑物受损，当中189幢完全的坍塌，还有超过3300名外国的救援人员和140只的搜救犬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的工作。不过在多个的灾区都有灾民不满政府救援的力度不足，当局强调正在进行救援，已经在拉瓜伊拉设立了15个避难所、50个临时的营地安置灾民，也都批评有谣言是煽动民众。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的一间炼化厂发生了火灾，造成最少有20个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凌晨4时许，炼化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起火，其后火势受控，而营运商就相信事故可能涉及偷盗石脑油的活动，具体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Meta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1度，相对湿度87%，局部地区多云，偶尔会有零星小雨，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的警告正在生效。白天呢是多云时晴，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晚间多云，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明天星期三，四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呢在24度。8:11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四零的西营线 C2 的 C 等多车 ，Kennedy 快线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由 McCowan 开始堵车 ；Leslie 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Allen 堵车 ；Dixon 401东行线 Avenue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由427开始堵车；在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多车的 Mule Lock。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King Road 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 Mayfield 多车 Bowyer 附近左线受阻维修，然后 QE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附近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繁忙 Golf Line 一直堵车的 Third Line 附近，还有 QE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提醒大家 Stouffville Road由 Kennedy 到 Warden 是关闭的，因为有这个车祸的调查。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无论是在创新科技还是医疗领域，加拿大的贡献都同样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人类探索太空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了重要的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与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明天的朋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7%，是多云的天气，东方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天白天呢，是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啊，另外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冰雹的警告啊。那白天呢是多云时晴，东方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33度。晚间多云，东方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星期三呢是4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在24度。8点20分为您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四零一的西营线C2的C等多车 Kennedy 快线附近两条。

0: 见到受阻事故发生，由 McCalvin 开始就行车缓慢。另外 Leslie 附近非常的多车，再由 Allen 堵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 Avenue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由427开始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堵车的 New 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堵车 Line 5 King Road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再有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 Bouvier 堵车到 Queen。 另外还有在 Bouvie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附近堵车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run 堵车的 Jameson Storeville Road由 Candy 到 Warden 关闭，有维修，还有是车祸的调查。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总统特朗普无权解雇联储局的理事库克，而重申的联储局依法享有独立性，而理事仅能因为正当的理由被免职，在库克挑战解雇决定的诉讼期间仍可以继续的留任。特朗普试图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将库克解雇，而最高法院就认为特朗普未给予他陈述意见的机会。不过法院并未透露如果相关的欺诈指控属实的话，是否足以构成将其免职的理由。库克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爱这片土地。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6: 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橙色炎热警告。流亡美国的大陆商人郭文贵欺诈投资者案被法庭判刑30年，并没收8亿美元。卡塔尔证实美伊不会在多哈举行高级别的会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87%，局部地区多云或者有零星小雨，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

0: 告和雷暴的警告同时生效。啊，白天呢是多云时晴，偶尔有雷暴，东方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33度，晚间多云，东方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明天星期三四省皆会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呢在24度。8:31呢为您再更新路况，斯利的西营线C2的 C 那么多车， Kennedy 快线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McCowan 开始还是堵车， Leslie 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Allen 堵车 Dixon。401的东行线 Avenue Cracker 附近有事故，由427开始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多车的 Mulock， 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ADA 多车的 Line 5，还有 King Road 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Mayfield 多车的 Bowyer 附近左线受阻有维修，然后在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on 堵车到 Jameson， Stowville Road 由 Kennedy 到 Warden 是关闭的，有车祸的调查。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三大优惠 like，
5: 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5: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5: 哇，不过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蒋志光。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说起来，从古至今，永远不乏做长生不老之梦的梦想家。可是，往前回看5000年，应该说，这些梦无一例外都是春秋大梦。纵使给徐福配上一架喷气式飞机，他可能也找不到长生不老药。然而，站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互联网日新月异， AI 方兴未艾，我们似乎比所有人类加起来都更接近于长生不老的大梦。近年来，硅谷的生物黑客们一直在尝试的就是这件事儿，而最近他们好像真的搞出了点成果。就在6月9号，有一个人的眼球里被注射了一针逆转衰老的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尝试这件事儿。这针药叫 ER-100， 来自波士顿一家叫 Life Biosciences 的生物技术公司，由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 David Sinclair 参与创立。他落地的第一个目标选在了

眼睛，原因是眼球是人体里少有的封闭系统，视网膜受血脑屏障保护，有天然的免疫豁免，药物打进去后基本只在局部起作用，不会扩散到全身，就算真的打出了问题，最多不过损失一只眼球。但是什么人会愿意冒着损失一只眼球的风险去打这种作用未知的药呢？当然是走投无路的人。具体来说，接受注射的是一位眼中风患者，这种病的学名是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他发病的方式特别安静，就是某天早上醒来，一只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既不疼也没有任何的征兆。这种病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被验证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全球试过十几种药和手术方案，一个都没有成功。确诊了眼中风，医生也基本只能看着病人变瞎，顶多就是嘱咐他注意用眼卫生，因为一旦得了这种病，这辈子另一只眼也发作的概率接近三分之一。总之是一种很绝望的病。也正因为走投无路，这些患者才愿意成为第一批接受一种全新技术的人。12-100想做的事情是让已经衰老受损的视网膜细胞重新变年轻。这个想法6年前在小鼠身上第一次得到了验证。2020年 Sinclair 的实验室做了一个后来登上了自然杂志封面的实验，先把小鼠的视神经压碎，造成人工失明，然后往小鼠眼睛里注射了一种携带3个特定基因的病毒。这3个基因来自一套叫山中因子的组合，名字来自于2012年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当年山中伸弥发现，只要在一个成体细胞里同时激活4个特定的基因，这个细胞就会忘记自己原来是什么，退回到类似胚胎细胞的原始状态。这个发现是革命性的，但是有一个致命问题，胚胎细胞的本质工作就是不停分裂，在子宫里这个过程受到严格控制，但如果在一个成年动物体内人工制造出这种细胞，那就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停下来，他们会一直一直长下去。一团不受控制一直疯长的细胞是什么？是肿瘤了。所以早期实验中被完全重编程的小鼠几天之内就死了。辛克莱尔团队的做法是只取4个中的3个，而且只让他们工作一段时间，把细胞往年轻的方向退回一点，但是不完全退回，仍然保留它视网膜神经细胞的身份。他们用这套方法处理了那批视神经被压碎的小鼠，被压碎的神经居然再生了，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存活量翻了一倍，神经再生量达到对照组的5倍，失明的小鼠真的重新看见了东西。之后团队又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做了类似的实验，同样成功。动物实验之后当然就是想方设法的运用到人体上。其实这些年硅谷在细胞重编程这个方向上砸了至少几亿美元，贝佐斯投了 Autos Labs，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投了 Rachel Bell Sciences。但在所有这些公司里， Life Biosciences 是第一个走到人体试验这一步的。2026年1月 FDA 批准了 ER-100 的临床试验申请。这个 ER-100 具体怎么往体内打呢？其实说起来惊人的简单又粗暴，就是往眼球的玻璃体里直接注射携带那3个基因的病毒载体。听上去很吓人，但玻璃体内注射在眼科手术里其实挺成熟的。这3个基因注射进去之后并不会马上开始工作，他们需要一种叫多西环素的常见抗生素来配合，患者口服多西环素期间基因才会运转，
停药之后就自动关闭，相当于给整

个过程装了一个可以随时拉下来的刹车。公司的首席科学官说，患者会服用8周多西环素来激活它，然后停药，基因就关闭了。我们认为细胞一旦完成重置以后，应该不需要再打第二针。整个一期试验计划招了不到20个患者，分布在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查尔斯顿的4个诊所。推进方式非常谨慎，每个剂量组先给一个哨兵患者注射，这个人要被单独监测28天，确认没有问题才轮到下一个人，而且每个人只治一只眼睛，另一只留作对照，全部随访周期长达5年，初步的安全性数据预计今年年底就能出来，但要知道这一针到底有没有让人恢复视力，至少还要等到2031年。要知道今年4月 Life Biosciences 刚完成8000万美元的第一轮融资，累计融资超过1.5亿美元，够支撑到2027年下半年。 FDA 批了，动物实验过了，钱也到位了，第一针也打了，一切看起来都在按照计划推进，2031年的结果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问世的。但是以上都只是纸面上的样子，真实情况还不好说。这并不是 Sinclair 第一次做抗衰老的事情，上一次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在10几年前，他当时跟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叫 Certris 的公司，核心概念是从红酒中提取的一种分子白藜芦醇，说它能激活一种与长寿相关的酶。2008年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被这个故事打动，以7.2亿美元收购了 Certris。但是后来辉瑞和安进的科学家分别独立发现，Certris 实验中检测到的激活效果很可能是实验方法本身造成的假象，跟一种荧光试剂有关。2013年葛兰素史克关闭了 Certris 在剑桥的全部办公室，7.2亿美元就打了水漂。照理说经过这样一件大丑闻，辛克莱尔应该早就变成人人喊打的学术骗子了。然而出了丑闻之后，辛克莱尔非但没有低调下来，反而成了畅销书作家，在抗衰老演讲圈收取高额出场费，继续高调推广各种抗衰老的理念。华尔街日报 WSG 2024年发过一篇长的报道，称他为逆龄大师，当然不是褒义的那种大师。简单来说，华尔街日报盘点了一下他过去参与过的商业项目，基本没有哪个真的兑现了。据这篇报道，辛克莱尔参与创立的公司总共融资超过10亿美元，其中4家都已经破产或基本停摆， Certris 只是第一个。之后他又共同创立了 OVA Science 做卵子抗衰老，股价高峰时他手里的持股价值约3700万美元。后来公司承认治疗方案并没有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股价应声从53美元跌到不足1美元。再之后是 Cobar 做肥胖和脂肪肝的药，同样上了市融了钱，最后因为安全问题和试验结果不理想停掉了药物开发，被股东起诉宣布解散。除了这些正经的生物制药公司，辛克莱尔还搞了一堆颇为智商税的产品出来卖，比如229美元一套的生物年龄检测试剂盒，还卖过抗衰老狗粮。当然所谓抗衰老狗粮完全就是智商税，而他又声称狗粮逆转了狗的衰老，导致他自己创立的一个学术组织都看不下去了，要求他辞去主席职务，大概是羞于此人为伍的意思。不过目前看来 ER-100 和 Sinclair 之前的种种项目还是有些区别，毕竟它背后有一篇上了自然封面的论文，有灵长类动物数据，有 FDA 正式批准的临床试验编号，有走完了全部流程的一期试验设计。最关键的是
辛克莱尔本人目前也已经不再参与 Life Biosciences 的日常运营了。

0: 了，只是后续真出成果的话，他会有分红之类的收益。有媒体采访了卡尔·普夫莱格，一位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投资人，卡尔就表示，乐观的情况是这个实验能治好某些人的某些类型的失明，然后推动其他方向的研究。至于想让你的医生给你开一颗返老还童的药丸，那还差得远。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执念养活了无数个像 Sinclair 一样真假难辨的聪明人，也烧掉了资本市场的数百亿美元。这一次的 ER-100 又究竟会不会复刻 Sinclair 之前那些公司的黑历史呢？好消息是第一针已经打下去了，坏消息是要验证它到底是不是骗局，咱们还要再等上5年。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在撒哈拉沙漠南边有一条狭长的过渡地带叫萨赫尔，这地方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一个字，热。这里的地面温度可以轻松到达60摄氏度以上，当温度达到这种程度，土壤就跟烤箱里的面包差不多，时间一长，土壤表面结成一层硬壳，雨水落下去根本渗不进去，顺着地表就流走了，所以植物无法生长，接着就会更热。面对这样的硬壳土壤，N 个国家无数科学家花了数以亿计的美元治理了将近20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效，直到他们往这片地上扔了500只巨龟，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翻盘了。2007年非洲联盟决定跟萨赫尔这片荒漠硬刚，他们希望沿撒哈拉南缘种一道宽15公里、横跨7000多公里的树墙，从塞内加尔一直拉到吉布提，穿过11个国家。这可以说是惠及全非洲乃至全世界全地球的好事儿。于是世界银行、欧盟、联合国纷纷慷慨掏钱，前后承诺了190亿美元，这就是非洲绿色长城计划。问题是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钱也花了不少，这绿色长城它在哪儿呢呀？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雷伊从1978年起就在非洲研究荒漠化治理，他做过一

个统计，自1980年代以来，种在撒哈拉的树超过80%都死了。要是全活下来，撒哈拉现在得跟亚马逊雨林差不多。世界农林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丹尼斯·加里蒂不客气地批评道，在这种树就是一种蠢办法。树死得那么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种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管护，两个月就能死光一片。而且很多项目用的还不是本地树种，而是桉树、松树这类长得快但是水土不服的外来物种。2026年4月，有记者实地走访了塞内加尔、乍得、吉布提的15个绿色长城项目点，发现绝大部分都已经重新变成了荒地。比如有个农场曾经运转良好，结果后来灌溉泵坏了，上面没人管，农民自己又不会修，整块地很快就退回了沙漠状态，农民呢也四散打工去了。其实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树，萨赫尔的土壤经过常年干旱和过度放牧，就像咱们刚才所形容的，表面形成了一层极其坚硬的壳，雨水进不去，种子扎不下根，就像在水泥地上面种树一样。确实是可以强行挖开水泥把树给固定在里面，但这有啥意义呢？换个思路，如果问题出在土壤硬壳上，有没有办法把壳给破开？其实真有人试过。萨赫尔有一种传统农作法叫扎一坑，就是在硬地里挖一个20厘米见方、15厘米深的小坑，有点像是在硬壳土里挖出一个个花盆，然后在花盆里填上肥料，让作物得以在旱地里活下来。这个技术在萨赫尔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直到1970年代，萨赫尔遭遇了20世纪最惨烈的旱灾。从1968年到1980年代初，持续干旱在整个地区造成了至少10万人死亡，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南迁，种地的人都走了，扎一坑这套手艺也就断了。1980年代，布基纳法索北部一个叫萨瓦多哥的农民在别人都逃荒的时候留了下来，开始在自家那片干旱的地上重新挖扎伊坑。不过他做了一个改动，或者说改良，把坑挖得比传统的更大更深，然后往坑里填牛粪和堆肥，牛粪的气味会引来白蚁，白蚁则会在坑底和四周打出密密麻麻的地道，这些地道比人为挖的坑延伸得更深更广，就相当于在人工花盆的基础上又挖出了一套天然的地下管道，雨水顺着扎伊坑渗下去，再顺着白蚁的地道扩散开来，土壤自然就松动了。这位农民他不一定清楚背后的原理，但是他就是这么干了，村里人觉得他疯了，所有人都在逃荒逃难，他却独自蹲在龟裂的地里挖坑填牛粪，这不是疯子是啥呀？甚至有人放火烧过他种起来的林地，但萨瓦多哥没放弃，他一直挖一直种，直到几年之后，他实验田上的树苗活了下来，灌木和草本也跟着冒了出来。到后来，那片地上长出了一片将近40公顷的森林，里面有超过60种树木和灌木。听说了他的事迹，周围村子的人开始过来看。萨瓦多哥每年在自家农场办2次公开交流日，上百个村庄的农民赶来换种子学技术，扎伊坑从他一个人的试验慢慢铺到了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大片旱地上。总之，萨瓦多哥成功证明了萨赫尔的地不是种不活东西，首先得先把那层硬壳破开让水进去。2021年，有人把这个逻辑往前推了一步，一群研究人员在撒哈拉南缘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放了500只苏卡达陆龟。这种龟是非洲大陆上体型最大的陆龟，放在全世界也排第3，仅次于加拉帕戈斯和亚达伯拉的巨龟，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超过80公斤。萨赫尔的地面温度能热死任何

何爬行动物，而苏卡达陆龟应对的办法是往下挖，挖出长达10到15米的隧道，躲进去避开白天的酷热和夜间的寒冷。而且他们一挖就是多个洞室，通道相连，整个结构相当的复杂，有点像放大了无数倍的蚂蚁窝。这些陆龟挖洞是为了自己活命，但是他们挖出来的隧道就真的把那层硬壳给捅穿了。和扎衣坑一样的事情发生了，硬壳破开，雨水有了往下走的路，洞口周围的松软土壤开始蓄水，蒸发变慢，洞穴入口的温度更稳定，湿度更高，种子终于能发芽了。种子萌发之后，昆虫和微生物跟着进入松软的土壤，土壤生态开始运转，植被从洞穴周围向外扩散，鸟类和小型动物也回来了。5年过去，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原本的荒漠里出现了零散但清晰的绿色斑块，那是以龟的洞穴为圆心长出来的植物。和之前20年的种树投资一比，这500只陆龟的花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挖洞是因为不挖自己就会被热死，只要活着就会一直一直挖。它们也不需要培训，不需要工资，不需要项目拨款，不会因为旱季太长而放弃，简直就是完美员工。塞内加尔国做过跟踪监测，被放归的苏卡达陆龟4年存活率超过了80%。这样下去，原本无数科学家都没有办成的事儿，还真的就让一群大乌龟给干成了。唯一可惜的是，苏卡达陆龟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0年的评估报告显示，它在卡麦隆、吉布提和多哥可能已经灭绝。退一步说，苏卡达陆龟也不是万能药。萨赫尔面对的压力太多了，反复的干旱、过度放牧、武装冲突、人口增长，一块恢复了植被的土地随时都可能因为一次旱灾或一场人为冲突再次退回原状。不过话说回来啊，190亿美元都没有做到的事儿，500只龟用5年做到了一部分，已经足够惊人。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网络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8:30公布，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在3月份按月下跌 0.1% 之后，在4月份上升 0.5%， 商品生产增长 1.2%， 多个行业都有增长，采矿、采石、石油、天然气开采的增长最为显著。至于服务业的生产增长 0.3%， 连续三个月暴升，主要是由公营部门、运输、仓储业界的表现所带动，而制造业增长 0.6%， 耐用品的数据上升 1.1%， 非耐用品数据持平。统计局提前公布的资料显示，经济在5月份按月增长 0.1%， 统计局将会在7月31号公布5月份的正式数据。安省多项的汽车保险改动定在明天生效，令驾驶者在选择保险计划的时候有更大弹性。不过有保险公司就指出，驾驶者要考虑到不要部分承保项目的风险。明天起，有9项之前在安省是自动列入汽车保单的保险意外的赔偿会改为可以选择的项目，包括收入补偿、照顾者福利、家务家居护理、死亡赔偿和丧葬费用等等。保险经纪公司就表示，驾驶者选择不要可选项目，一年可以节省70到100元的保费，但估计一名自雇承保的承包工人在发生严重的事故之后停工了一年，可能将会损失超过20000元的补偿收入。在当局做出改动之后，省内所有汽车保单仍将包含标准的医疗、康复和护理的服务，而投保人仍可选择购买更多的福利。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的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橙色炎热警告，而预期今天起到星期五天气炎热，而且可能持续到周末。受影响地区最高的气温介乎摄氏31到34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环境部在警告当中说，预期今天和明天最热，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而最低气温介乎21到25度，将未能缓和炎热的情况，而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也令到空气的质素下降。另外，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多处也都受到热浪的侵袭，气温高达32到37度，预料此轮的高温将持续到星期六，美国的国庆日。而其中纽约市的最高气温有机会达到42.8度，破进历史的记录。而欧洲的热浪就东移，白俄罗斯南部的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当地的星期一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40.4度，打破全国有史以来最高温的记录。气象部门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的警报，热浪延伸到巴尔干岛等地。克罗地亚在极端的高温之下，南部离岸的维斯岛发生了山火，当局出动数十名的消防员和4架直升机扑救。而气象部门向首都萨格勒布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红色警报。阿尔巴尼亚南部发生山火，火势大致受控，当局预料多处的气温未来几天仍会超过摄氏35度。流亡美国的中国大陆商人郭文贵涉嫌诈骗投资者超过10亿美元的案件，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刑30年，并没收8.89亿美元非法所得。2017年潜逃美国的郭文贵被指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在网上诱骗大批的支持者参与加密货币的投资计划，集资超过10亿美元，最终利用这笔款项购买豪宅、名车和游艇等。而法官批评郭文贵利用慈善目的欺骗他人钱财牟利，并恐吓批评者拒不承担责任。57岁的郭文贵原本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2023年在曼哈顿的寓所被捕。陪审团前年一致裁定他12项罪名当中9项罪名成立，包括证券欺诈、电讯诈骗和洗黑钱等。郭文贵一直都坚称自己无罪，强调会将所得的资金用于政治的目的。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不会在首都多哈举行高级别的会谈，但美国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在当地与负责斡旋的卡塔尔官员会面，讨论美伊谈判的进度。发言人形容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与谈判的进度有直接的关联，而且目前被冻结的其中60亿美元的资产尚未转移到德黑兰。发言人说，美伊双方为

0: 平息上周的冲突，曾透过用于缓和局势的热线沟通，又指卡塔尔正在与阿曼合作，就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的事宜，而强调海峡的自由航行至关重要。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去年底，中共党员的总数达到超过 1.01 亿人，比前年底净增超过101万人，增长 1%， 现有基层组织超过543万个，增幅 3.4%， 其中女党员近3200万人，占超过 31%， 少数民族党员超过787万人，占 7.8%， 而大专和以上学历近6000万人，占59%。按照年龄来划分，61岁和以上的最多，达近3000万人；30岁和以下的党员超过1200万人；31到35岁有1011万人。职业方面，最多的是农牧渔民，有超过2600万人；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超过740万人；工人有670万人。德国北部的施塔德发生的枪击案增至有6人死亡，警方相信事件涉及监护权的纠纷，指一名45岁土耳其裔的男子星期一去到案发的庇护机构讨论他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期间他涉嫌开枪，现场6名职员死亡。目击者说，事发之后一辆汽车试图驶离现场，被警方开枪拦截，警方拘捕涉案的男子、女婴的母亲还有另外一名女子调查。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1719人死亡，有超过5000人受伤。地震发生超过了4天，仍有生还者获救。在重灾区拉瓜伊拉，一名21岁的男子在瓦砾当中被埋了106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当局指出，全国有855幢的建筑物受损，当中189幢完全的坍塌，而有超过3300名外国的救援人员和140只的搜索犬协助当地救灾。不过在多个的灾区都有灾民不满政府救援的力度不足，当局强调正在进行救援的工作，已经在拉瓜伊拉设立了15个避难所、50个临时的营地安置灾民，也都批评有谣言是煽动民众。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的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和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丹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6月30号。那么在这里呢，星期二财富生活早晚9点，雨薇在这里和大家空中相会啊。其实我们

是在深夜闭馆，但是呢在上周呢它闭馆的时间也比平日提前了2小时。然后卢浮宫也同样如此，卢浮宫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呢，馆内部分历史建筑虽然具备天然隔热的条件，但是整座场馆仍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尚未充分适应气候的变化。然后傍晚时分啊，这个馆内积热达到峰值，大家都不想啊白天最热的时候去观看，结果都凑到傍晚时分，结果这个大量的游客涌入之后呢，好像自己自身就有一些热量啊，然后再把外面的热潮呢带进去之后呢，进一步的推高室内的温度。所以说呢，那法国的这些名胜的景点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呢就提前闭馆，还有这个高温也致铁路的系统承压。在英国，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铁路线呢为了避免规避高温造成的铁轨的这个形变隐患，让学校呢停课或提前的放学，多条的铁路的路线呢也是缩减了班次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在法国，特别是这个大家认为塞纳河啊，这是我可以跳进去，哎，就是在里面呢感觉呢舒缓一下啊。我昨天好像节目里面有讲到塞纳河在部分的段落呢就是被警察封起来，因为有人跳下去之后就没有回来啊。但是这个塞纳河的确还是在巴黎的城市的这个利用下呢希望可以为城市来降温。巴黎的街道地下铺设着总长大概是75英里、120公里的管网，这套系统持续的运转为城市局部区域降温。这个管道呢将专用制冷厂冷却后的水输送到办公楼、购物中心以及卢浮宫等等的博物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法国的空调普及率比较低，这个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和城市建设的原因呢这个导致，但是这套区域呢这种供冷管恰好是补齐了城市降温的短板。这种呢地下的铺设的管网呢环保优势突出，与独立空调系统相比，这个耗电量和碳排放都可降低50%。然后这个管网在制冷的过程里面呢，现在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塞纳河水。眼下欧洲大陆遭遇创纪录的高温，然后其实这个系统也正承受巨大的运行的这个压力。现在各制冷厂全天候的运转，但是呢，受需求激增的时候，这个会偶发停电的影响，然后你出水的这个温度有时也没有办法达到常规的这个水平。所以呢，这种区域供冷会发挥愈发重要的这个作用。其实往年大家可能订机票去欧洲玩的时候呢，大家避开这个7月8月嘛哈，那没想到这次这个6月的初开始就有这个夏季的盛夏时节的这个温度哈，所以整个这欧洲呢，现在最大的这个话题就是抢空调。如何的这个避暑。所以我看有些球迷啊在这个社交媒体分享说，他们不是到了比如说来我们多伦多或者是去了这个美国或是墨西哥看球嘛。有些球迷说呢，本来呢是订了这个往返的机票啊，现在都看着欧洲这么热的天气，如果说工作的这个时间假期还允许的话呢，有些就在北美的这些地方呢到处溜达一下，避开了欧洲呢这么热的一个这个热浪啊。这种热浪的情况之下呢，真的可以说这些欧洲城市还是比较难承受得住啊。所以啊这次法国塞纳河下面的这一套呢，过去的这个供冷的这种网管的渠道呢，现在几乎成为了关乎公众健康的刚性的这个需求。其实这种区域供冷技术已经在芝加哥啊、苏黎世或新加坡等多个城市的应用。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制冷剂将水温降到一个呢温度，然后这个冷水经由闭环系统输送到用户的楼宇，为室内输送凉风，然后水温升高之后呢，水回流到制冷厂重新冷却。作为这个制冷过程的一部分哈，系统会通过热交换器换取本地水源辅助制冷。

这一个制冷的设施哈、啊，就是有一个位于塞纳河岸的地下，内部就密布了各种的管道和机械的设备，深埋在地下。它这个制冷机组呢，持续的轰鸣啊，都不会说有太大的这个噪音。这个法国巴黎的政府也授予这家公司呢，有一个经营的这个特许权，为附近的包括这个叶尼亚歌剧院等地标建筑在内的900多家客户呢提供服务。啊，这是这个还真的，在这次的这个酷暑里面起到了蛮大的一个作用。现在其实各界呼吁哈，在巴黎的各界说，纷纷提交申请，希望呢这个是这种的管网的制冷管网的建筑呢能够扩建。像一些商业地产的业主啊，百货商场啊，娱乐场所、医院，还有些公共服务机构啊，秘密的在提交这个申请哈。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时间，这个扩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新建制冷厂的用地问题。你要扩建管网，约一半的路段又需要开挖人行道，其余的部分可以依托现有污水管网铺设，有些有污水管网的可能新的客户一年内就能接入，也要到明年才能够，这不是一开工马上翻开就可以接入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塞纳河在这次的这个酷暑里面，下面的这个管网呢持续为城市呢部分区域降温起到了蛮大的一个作用。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球迷到了北美，特别到了美国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小费文化呢，欧洲球迷呢是直呼受不了啊。然后呢，这个在国内，中国国内兴起啊，全女维修队啊，他们盖房子、装水电、洗空调啊，非常的棒的这些全女班的维修队。我也很好奇，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维护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允许了理事库克的留任，因为库克之前呢其实在跟特朗普政府呢还有一些的这个口角哈，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哈，那金门马祖啊曾经开放过给国内游客，那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呢封起来了。但是现在呢重新开放之后呢真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行。一会儿我们跟随呢首批上海的游客重返金门马祖，因为我没去过，我以前在厦门的时候呢是隔海望过哈，但是其实呢我真的还是蛮向往去台湾旅游一下，特别这个金门马祖哈。一会儿我们看看其实这个充满意外的旅行到底是哪些意外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许多到美国观看世界杯的是各地的球迷啊，对于必须向服务生支付小费的文化感到沮丧。然后因为去了很多的这个国内这个世界各地的记者嘛，那记者对这些呢肯定就是大做文章，因为围绕世界杯除了球赛还有很多相关的周边的这个资讯啊。那记者就采访到这些的球迷啊，对于小费文化的这种感觉呢，他们已经出现了小费疲劳。英格兰的球迷Jeff 表示是，他理解该为优质的服务支付小费，但是在购买一瓶水的时候，他说他们

什么都没有做，却试图还要在我购买一瓶水的时候要小费，让他感到非常的这个奇怪。那么在美国，一些的餐厅和酒吧的员工的时薪呢，仅略高于$2。好，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他们预期顾客支付账单总额20%的小费来维持生计。餐饮业员工也表达了不满，有一名的酒吧老板向记者表示，说这个来我们这儿看球的这些球迷们，他们给的小费太低了哈，所以说实在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在北美我们倒是习惯了，但是欧洲呢，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给可不给，对吧？但基本上有时候给个5%，那这些的服务员都已经很意外、很热情，对吧？你给个10%，那更跳起来；那你不给，他也不会说怎么样的拒绝你。可是在这儿，你看到过很多的这些不给小费的、不给你走的，对吧？这是对小费文化的这个接受度呢，欧洲和北美真的是不太一样。澳洲的这个球迷说呢，他叫 Chris， 他说这个球票的门票价格已经是让我们钱包紧张，而支付小费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呢，进一步的增加了开支，让我感到非常的这个混乱哈。他说你在澳洲你有一个固定的费用，支付后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人们会要求预期这个给小费，而且你还不知道呢他的预期有多少，就说可能我给个10%不行，那个 waiter 会说我们这是至少是20%起哈，所以这个澳洲人呢Chris 他也是这个有一点的混乱哈。他说我想许多澳洲人会这么想，你应该从优支付员工的薪资，确保员工获得良好报酬，应该是企业的责任，而不是顾客的这个责任哈。就是这些外地的游客说，我们努力到美国，到北美入乡随俗，但是小费文化还是让我们感到巨大的文化的这个冲击哈。还有英国的球迷呢，他们除了在美国观赛，也在各地旅行嘛。然后他们说呢，我们理解在餐厅坐下来 sitting 呢，坐在餐厅支付小费的必要性，但是购买一瓶水也被要求给小费感到不满。然后呢，这个他说整体而言，服务通常不错。如果当服务好的时候，他们值得好的小费，我坐下吃饭，我给小费。但是我就顺手小卖部买个这个水，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哈，也是。然后还有一位日本的球迷说，他们和家人从东京前往 Dallas 观看日本队的比赛，向这个记者说，在日本并没有支付小费的习惯，未含小费的价格已经非常昂贵，加上小费之后就太高了。然后他们说，在即使餐厅最便宜的一餐也要$30，再加上这个13%到20%的小费，你就会想，天哪，这笔钱可以再点一份了。好吧，那这个酒吧的老板怎么说呢？这个酒吧的老板呢，这个 Ben 说哈，我欢迎这个英国和欧洲的游客来这个世界杯期间到我们这儿哈，但是他们向来以不爱给小费闻名，一直都是这样啊。以前的游客也是从欧洲来的。也是不愿意给小费，总是说这个钱不够，或者装作不知道要给啊。他这位酒吧的店主说，我已经改变制度，有预约的顾客需预先支付饮品的费用，其中包含服务费。他说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员工。现在餐厅迎来大量的人潮，不是所有的客户都熟悉小费文化，然后为了几个客户在那儿吵吵闹闹的，也影响其他客户的就餐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哈。那业者呢，这些餐厅的服务人员他们说呢，他们的这个认为没有小费就没办法生存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外地的球迷、欧洲的球迷、亚洲的球迷到北美看球呢。这个小费的文化也让他们是开了眼界。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安省多项汽车保险改动明天生效，驾驶者在选择保险计划时将有更大弹性。流亡美国的大陆商人郭文贵欺诈投资者案件被法庭判刑30年，没收超过8亿美元资产。卡塔尔证实美伊不会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有个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

0: 1-800-695-7770报名啦。
1: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贝莱德集团旗下研究机构在其2026年中期全球投资展望报告中指出，该机构对新兴市场股票持谨慎的态度，同时看好欧元区短期和中期政府债券。对于前者报告指出存在人工智能集中的风险，对于后者报告认为对利率前景的担忧似乎过头了。这家全球最大的资管公司已将其对未来6到12个月新兴市场股票的评级从超配下调至中性。报告指出韩国等市场存在风险，这些市场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相关公司。有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导致年轻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职位空缺不足，而非他们缺乏人工智能的技能。受职位空缺不足影响，2023年4月到去年的12月期间，18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上升了2.9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因雇主转而增加 AI 相关岗位并要求具备专业技能而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幅度仅为1.1个百分点。尽管 AI 的影响仍然显著，但前者的影响程度是后者的2倍多。研究者写道，自2023年4月以来，招聘活动有所放缓，年轻劳动者，尤其是刚步入职场的新人，首当其冲地感受到这种疲软的态势。对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特别是应届大学毕业生而言， AI 构成了额外的阻力，但其影响仍小于职位空缺整体减少所带来的冲击。巴克莱集团6月30号宣布斥资7.5亿英镑收购其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全球总部。声明显示，巴克莱通过签订一份长达999年的租赁协议，从金丝雀码头集团买下这栋大楼。这座位于丘吉尔广场一号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到100万平方英尺，自2005年以来便是巴克莱的全球总部。当前租约原定于2039年到期。巴克莱在声明中表示，该交易预计对巴克莱的收益和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基本没有影响。有一份报告显示，马士基上调后的预期源于中东冲突和燃料附加费推动的运费的上涨，但强劲的货运需求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尽管燃料价格下跌，运费依然上涨，这家美国经济机构尚不清楚这种需求是反映了真正的经济增长，还是企业为了规避即将到来的关税和附加费而将订单提前。分析师表示，这家丹麦航运集团上调后的货运量增长预期表明，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供过于求的长期威胁笼罩着整个行业。一些航运公司继续订购大型的新船，这可能会损害未来的盈利能力。该股开盘上涨 3.7%。李阳发表报告指，韩国政府连同三星与 SK 集团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投资计划，总金额超过4750万亿韩元，涵盖半导体、实体 AI 以及 AI 资料中心。虽然投资时间轴延伸到2035年以及以后，该行认为短期影响有限，但此举强化了长期的 AI 投资周期和产业定位。基于此主题，李阳首选的企业包括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三星物产、现代汽车、三星以及 Naver。 对于韩国指数，该行持续认为 15%到25% 的回调是具有吸引力的进场点，而近期 4% 的跌幅则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机会。在 SpaceX 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创纪录的发行活动后，华尔街银行家们情绪高涨，这些交易提振了人们对2026年下半年交易活动的预期。数据显示，不包括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和其他投资工具，截止6月26号，在今年美国 IPO 和股票发行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 这个数字超过了2021年发行热潮期间创下的半年的最高纪录，更多交易即将到来，包括未来几周将持续进行的 IPO 以及最早可能在10月进行的 Anthropic PBC 超大规模新股发行交易。以上是今天

0: 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爱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在多伦多会不会咱们女性也来做一把这个全女维修队呢？哈，我自己肯定是不 handy 的了。那我们在这儿，我觉得还是看到蛮多的这个很 handy 的，这些 handy man 哈。但是我们很少说 handy lady。但是你会看到最近社交媒体有蛮多的这些 handy lady， 他们会从一个比如说买个破房子，从这个破房子的这个装修开始哈，在小红书上呢从零开始呢就是慢慢涨粉，有些粉呢涨到了几十万呢哈，就是去建一个房子。所以其实 handy 这个词呢也不要被那个 man 所限制，女性还是能够证明自己也可以很 handy 哈。最近在国内的这个深圳啊、苏州、上海等多个城市陆续出现由女性组成的维修团队哈，他们在这个南方夏日下背着几公斤重的工具箱穿梭在工地之间，蹲下墙角呢检查这个渗水点，又拿起镭射测量仪记录尺寸再和客户讨论灯光布局，工装裤上沾满了灰尘和水泥。他们曾是程序员、产品经理、媒体从业员，如今在 AI 焦虑和就业不景气的环境下，这些办公的白领走进了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服务的是另一群正在快速增加的女性群体，独居女性。独居女性不要以为哈，这些人是嫁不出去啊，年长的，其实好多单身的这些女生啊，她们不太想自己的房子里呢有男的这个装修队来。你知道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我们当然说国内现在治安很好，或者是不可能人和人之间呢都是充满善意啊等等，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装修队里面临时找的一些人不清楚背景的，那质素良莠不齐的，什么事儿也可能发生，他可能就看着你一个人在这儿，对吧？还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送外卖的外卖小哥在社会上的这个乐于助人的人，但是也有些外卖小哥看到这样的，因为他又知道你住哪儿，也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对不对？万一有什么起了歹心啊等等的。所以女性的装修团队服务独居的女性，诶，这个我觉得还真的呢行得通啊。记者采访到黄女士，她在这个互联网行业工作了15年，她曾经相信呢，只要坚持努力的学习工作就能一直留在这个行业。但是近年来这个行业内卷，企业降本增效以及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让这种稳定感逐渐的消失。当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部门被撤销的时候，她第一次认真的思考，如果离开互联网我自己还能做什么。然后他的叔叔和舅舅大半辈子都在工地工作，打地基、盖房子、装水电、做装修哈。小时候长辈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好好读书啊，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么辛苦。但是其实现在呢，他照着这个路径考上大学，成为这个家人口中的白领的时候，他就觉得是这个好像20多年之后又回来到这一个呢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装修的这个本来他家里面是叔叔们男性们去做的，他也没想到呢他自己辜负了这个男性的这个亲友们的这个大家对他的寄望吧哈。现在他成立一个团队，就是承接家庭装修、旧房翻新、家电维修和清洗等业务。短短2个月，团队已经是吸引了20多位全职和兼职女性的加入，其中一半以上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不少人曾经在互联网、媒体、设计等行业工作。黄女士呢并不是唯一呢看见这条路的人。在苏州有一位28岁的女性也是开始为离开白领工作做准备，真正改变她的是一套老房子。她说为了改造自己的家，跑遍市场寻找团队安装智慧家居，不是报价过高，就是没人愿意呢接零散的工程。后来自己上网查资料，学接线、改电路，慢慢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完成装修之后，他考取电工证，与另外2位女生成立了一个他居，他是那个女性的他哈，他居小将，开始承接智慧家居和电路改造。那第一条宣传帖发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关注，一个月接到10几个订单。所以啊，这个他认为以后如果全职做这个，他现在还是兼职，他说其实收入和现在会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大压力，反而开心很多。让这些全女团队快速成长的是一群过去很少被注意到的是客户。几乎所有受访团队都提到，他们90%以上的客户是女性，多数是单身独居或女性合租。因为许多人第一次联系这些女性的这些的想要做装修的这些时候，首先确认的问题不是价格，而是确定是女师傅上门嘛。就是女师傅上门的话呢，很大原因就是安全感啊，你在外面这个开工，我在卧室工作，我很放心在客厅专注我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发现说哈，客户发现说女师傅会主动把家具包好，防止弄脏，完工后恢复原位，再把地上的水质呢擦干净。最重要的不是修好了灯，而是没有了那种呢被敷衍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全女团队哈，他们最大的优势未必是来自技术啊，而是愿意花更多时间和客户沟通，解释每一项材料、每一笔费用和每一个施工的方案。研究表明，是女性的晚婚、选择单身以及离婚率上升，正在推动独居人口的增加。这一类的人群普遍更加重视生活品质和个人安全，所以呢，全女维修团队、装修团队的出现呢，恰好就回应了新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不错吧？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做起来可能比那些勾心斗角的办公室的工作呢自由多了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女性啊，这个女性就是美联储的独立的理事库克哈、啊，在昨天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禁止总统。禁止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坚决维护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此前呢，下级法院颁布临时的禁令，要求在库克就解雇决定提起的法律诉讼尘埃落定前呢，特朗普是不能够立刻将他解职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撤销这个禁令。美联储的理事呢，由七名理事组成，与其他五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联邦储备系统的这个核心的决策的机构。所有的理事均由总统提名，并且经参议院确认，单届任期是14年，旨在保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今年62岁的库克是美联储首位非裔女性理事，她是2022年由前民主党

总统拜登提名出任，这个任期原本是到2038年。此前支持美联储观望，拒绝因特朗普施压而大幅降息。然后呢，去年五月的时候，最高法院对联邦独立机构的人事任免上诉案做出过有利于白宫的裁决，但是同时也特别指出说呢，这个裁决呢并不适用于美联储，因为后者是结构独特的准私人实体，遵循了独特的历史传统，总统不可以随意罢免美联储理事会或其下属的这个成员。那特朗普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呢，指控库克先后将在密西根州和乔治亚州的两处房产都申报为主要居所，涉嫌欺诈，并宣布将他解职。总统解职理事，这个在美联储此前100多年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去年9月10号的时候呢，华盛顿地区的法官裁定，特朗普方面没有证明库克作为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和工作表现存在渎职或欺诈，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啊，我们做过调查了，而且他的这个行为也没有损害美联储或公共利益。所以呢，就在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之前啊，去年这个9月15号位于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司法部的紧急申请，维持了下级法院暂时阻止特朗普撤换库克的禁令。这个意味着白宫的如意算盘落空，库克就可以参加呢当时的议息会议哈。然后后来之后要复核库克的财产的记录，也要就是看他有没有存在违规的行为。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呢，库克将继续履行职务。库克是美联储内部的这个鸽派的代表，但是立场呢已经是比较软化，他不再坚持此前的宽松降息的主张，他长期主张就业优先，支持在维持劳动力市场稳定的前提下适时降息。有分析指出呢，库克可以正常参与后续的议息会议投票，库克可以是有他现在的这个特定的地位哈，让美联储呢就是利率路径的预期呢市场是更加稳定了，也降低了资产定价的这个风险的溢价。但是他肯定不是这个特朗普这一派的哈，因为由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在这个华盛顿宣誓，上个月的时候宣誓了已经是新的美联储的主席。当时市场呢这个普遍预计沃什上任之后很可能推进一些渐进式的降息，加速缩表，改革通胀框架的一个政策的组合。那看看呢这个现在昨天的这个新的美联储的这个决定出来之后呢，高院允许库克留任哈，他会对之后的投票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大的这个走向。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呢会让原本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投票的格局得以延续的。好的，听众朋友，那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稍后呢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不论是在创新科技还是医疗领域，加拿大的贡献都同样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人类探索太空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了重要的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与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通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公布，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在三月份按月下跌0.1%之后，在四月份上升0.5%，商品生产增长1.2%，多个行业都有增长，采矿、采石、石油、天然气开采增长最为显著。而至于服务生产增长0.3%，连续三个月暴升，主要是由供应部门、运输、仓储业的表现所带动，而制

制造业增长0.6%，耐用品的数据上升1.1%，非耐用品的数据持平。统计局提前公布的资料显示，经济在5月按月增长0.1%，统计局将要在7月31号公布5月份的正式数据。安省多项汽车保险的改动定在明天生效，令驾驶者在选择保险计划时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有保险公司指出，驾驶者要考虑到不要承保的部分项目的风险，而明天起有9项之前在安省市自动列入汽车保单的保险意外的赔偿会改为可以选择的项目，包括收入补偿、照顾者福利、家务、家居护理、死亡赔偿和丧葬的费用等等。保险经纪公司说，驾驶者选择不要可选的赔偿项目，一年可以节省70到100元的保费，但估计一名自雇的承保工人在发生严重的事故之后停工一年，可能会损失超过20000元的补偿收入。在当局做出改动之后，省内所有汽车保单仍将包含标准的医疗、康复、护理的福利，而投保人还可以选择购买更多的福利。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临近地区，发出橙色炎热的警告，预计今天起到星期五天气炎热，而且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受影响地区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到34度，个别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达37度。环境部在警告当中说，预计今天和明天最热，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最低气温在21到25度，将未能缓和炎热的情况，而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也都会令到空气的质素下降。另外，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多处也都受热浪的侵袭，气温高达32到37度，预料此轮的高温持续到星期六美国国庆日。其中纽约市的最高气温有机会达到42.8度，破近历史的记录。而欧洲的热浪东移，白俄罗斯南部的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当地的周一下午录得最高气温40.4度，打破当地有史以来最高气温的记录。气象部门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红色警报，热浪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等地。而克罗地亚的极高气温之下，南部离岸的维斯岛发生了火灾，而当局出动数十名的消防员和4架的直升机扑救。气象部门向首都萨格勒布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的警报。阿尔巴尼亚南部也发生了山火，火势大致受控。当局预料多处的气温未来几天仍然会超过摄氏35度。流亡美国的中国大陆商人郭文贵涉嫌诈骗投资者超过10亿美元的案件，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判刑30年，并没收8.89亿美元非法所得。2017年潜逃美国的郭文贵被指2018年到2023年期间，在网上诱骗大批的支持者参加加密货币的投资计划，集资超过10亿美元，最终利用这笔的款项购买豪宅、名车和游艇等。法官批评郭文贵利用慈善目的欺骗他人钱财牟利，并恐吓批评者拒不承担责任。57岁的郭文贵原本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2023年在曼哈顿的寓所被捕，陪审团前年一致裁定他12项控罪当中9项罪名成立，包括证券诈骗、电讯诈骗和洗黑钱等。郭文贵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而强调会将所得的资金用于政治的目的。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当局表示，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会在未来数日确定。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启动相关谈判的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持续的落实，而目前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启动并正在推进，而一方将在未来几天评估当前的进展，决定启动的时间以及具体的形式。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去年底，中共党员的总数达到超过 1.01 亿人，比前年底净增超过101万人，增长 1%， 现有基层组织超过543万个，增幅 3.4%， 其中女性党员近3200万。
占超过31%，少数民族党员超过787万，占7.8%，大专和以上学历近6000万人，占59%。按年龄来划分，61岁和以上的最多，接近3000万人；30岁和以下的党员超过1200万人，

0: 31到35岁就有1011万人，职业方面最多的是农牧渔民，有超过2600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超过740万人，工人有670万。德国北部的施塔德发生的枪击案增至6人死亡，警方相信事件涉及监护权的纠纷，指一名45岁土耳其裔的男子星期一去到案发的庇护机构讨论他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期间他涉嫌开枪，现场6名职员死亡。有目击者说，事发之后一辆车试图驶离现场，被警方开枪拦截，警方拘留涉案的男子、女婴的母亲还有一名女子进行调查。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1719人死亡，有超过5000人受伤，地震发生超过了4天，仍有生还者获救。在重灾区的拉瓜伊拉，一名21岁的男子在瓦砾当中被埋106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当局指出，全国有855幢的建筑物受损，其中189幢完全的坍塌，还有超过3300多名的外国救援人员和1400多只的搜救犬抵达当地协助搜救。不过在多个的灾区都有灾民不满政府救援的力度不足，当局强调正在进行救援的工作，已经在拉瓜伊拉设立了15个的避难所，还有50个临时的营地安置灾民，有批评谣言是煽动民众。Meta 旗下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式 WhatsApp 宣布将逐渐的推出新的功能，容许用户以专属的名称和其他的用户建立联系，而无需再公开手机的号码，以加强保障隐私，但新的用户仍需要以电话号码进行注册。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一起呢，随着游客们呢去金门马祖吧，哈。最近呢，这个中国近期开放了上海旅客赴金门马祖旅游，然后就采访了一些首批的游客们，他们在金门当地拍照留念的这些的记录，哈。那么有一位上海的游客 Lily 啊，她在这个客船的甲板上呢，不断的这个自拍。这是他一个未曾踏足过去几年也无法自由旅行的地方。从2019年起，两岸政治情势和新冠疫情让中国大陆这个

是他近年来对台旅行的一个呢非常想要去的地方，因为距离远，收入有限，过去他说没有这个特别想去台湾，现在呢自己已经是比较身家丰厚哈，然后呢反而有些地方不能去，所以就有一种的这个执念，好像一定是要去看看哈。那么曾经呢他也找人打听过呢赴台的途径，有人以商务签证或第三地申请，但是费用高昂，直到四月底的时候官方公告上海市落实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安排，消息一出呢他便着手规划行程。我们也知道金门是台湾的离岛，是和厦门隔海相望，然后49年两岸分治之后呢，这里就是台海军事对峙的一个最前线吧。那莉莉在这个中国的五一连假结束之后呢，随即呢向相关部门提交了4天3夜的金门旅游申请，但是行政手续的复杂与不可确定性远超过他的想象。根据规定呢，上海居民赴金马要准备多项的证件，包括大陆居民往返台湾通行证、个人旅游签注以及入金证。前两者通常是由民众向中国政府部门办理，完成后再由旅行社向台湾政府申请入金证，金马的金门的那个金啊。然后就是没人知道具体申办要花多少时间，旅行社也频频提醒游客们不要先订机票和酒店，时间不确定也不能催促，只能够耐心等待，觉得蛮漫长哈。在福建旅客的经验里面，办理入金证通常是只需3到4天，但上海居民的办证时间显然更长。有旅行社指出呢，台湾当局审核态度偏保守，直到6月1号早上他们才突然接到通知入金证啊核准了。然后这个入金证有效期仅3天，若不能够入境便需要重新办理。所以就是这个莉莉本来觉得自己的体力不知道去了台湾游玩之后再去金门会怎么样哈，但是后来索性就来了就来了吧。然后他们就是去了这个现在我们所以记者跟随着他们去拍摄到的这个金门。同一个时间呢，另外一位上海的居民尼寇就未能成行，他原本计划是5月底的时候携子女赴金门，但是入金证的审核没有通过，只能够呢到了台湾之后呢再折返上海，就去不了。6月的时候才接到通知要重新的这个改期哈。其实想要去台湾旅游或者说金门马祖旅游的很多人也是受台湾偶像剧的影响，台湾流行乐的这个影响哈，然后如果说你刚好到了南方的城市潮汕呢福建在中间呢你可能就有可能想去台湾去玩一玩哈。但是现在的这个入金证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批核，让很多游客呢就比较担心这个严苛的行政的审核没有清楚的规定，下证没有时间表如果能明确说提前10天甚至1个月提交就必定能出证，大家心里有底哈。可是现在就是不能催据这个两位的接受采访的游客都说，我不能催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所以到了台湾你没有这个入金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呢是可以进门哈。那金门距离中国大陆海岸不到10公里，但是对来自上海的旅客而言旅途并不轻松。然后这个莉莉和丈夫从上海家中呢6月2号出发，先搭机抵达厦门，再转乘客船，中午过后他们才踏上金门水门码头，连同单车移动，整段行程耗时近9个小时。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社媒上也流传不少上海居民赴金马申办不易的这个文章，许多人还在观望。反正我等大家都去的差不多了，开放的差不多了我再去吧，其实我还是想去台湾，我没有去过我知道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也跟我说过，哎，你什么时候来台湾哈？我刚好已经从加拿大回台湾，在台湾的地方呢我在等你啊。其实根据金门观光署的统计呢，截止6月10号向台湾移民署申请入境金门的上海旅客人数并不多，团体游客仅300多人，个人游客有100多人哈。但是福建旅客那可能去申请的时间比较短，几天就可以拿下来。
五月初已经累计入境5万多人了，在刚刚结束的

0: 五一长假有6000多名的大陆的游客持旅游签证入境金门啊。那么在这个台湾的旅游方面资源还是很多，其实除了这个金门这些的还有好多其他的地方啊，我想肯定可以吸引大家这些的这个旅游的兴趣吧哈。反正记者采访到的这些这几位上海人都觉得，哎呀，这趟来觉得挺困难的，办证和交通呢都不太容易，政策重启，但是和10年前赴台旅游的便利性已经是大不相同了。那这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燕燕，她曾经2011年赴台交换，之后在台湾攻读研究所，并且在微博经营旅游账号，累积超过了100万粉丝。那端午假期，她和母亲选择这次政策开放的另一处马祖。她说，这个马祖旅游的资料在小红书上远少于金门，可能台湾政府针对大陆民众的观光宣传也不够充分。是出发前呢对交通的这个转乘啊感到困惑，就怎么样去到马祖哈。马祖位于台湾海峡的西北方啊，这个闽江口外，长期在观光市场上相对低调，主要客群还是来自台湾本岛。对上海旅客来说呢，你必须先抵达福州，再搭乘小三通船班，单程约60到90分钟。然后马祖申请文件也更为繁琐，除了基本资料，还需要填写完整的行程，细到每天上午下午的活动安排和住宿的地点。为了完成申请啊，他甚至请 AI 协助呢设计路线。不过呢，这个虽然旅途比过往呢波折，但他还是认为能够成行本身就是两岸交流很大的这个进步。以前只是画饼，如今已能看见大家确实在努力的这个推进哈。然后这些到了马祖金门旅游的上海的游客呢，他们其实的身份也引起当地人的好奇，商家也纷纷询问上海人对这个金门旅游的兴趣和选择的原因啊，然后他们也很想了解多一些上海的一些的这个情况哈。所以你看，你旅游的开放呢，你就和当地人有了互动啊，你对这些的交流有了更亲身的这个体验。中国开放签证给一些的国家哈，免签30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也是让大家呢，可以，如果说真的成行的话呢，时间假期都行，说走就走，你马上就可以回国了，你不用要去以前去签证处去申请啊，30天到了你就出一趟国吧，到香港也好，到澳门也好，到别的地方转，去进去又30天，反正我个人觉得这是挺值得的。开放毕竟它会促进的东西呢是利大于弊的。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